0: 你，我们有苦乐不得我们来家一样，我来家我来家，哎家来家的家了你哎，白马骑马往上比啊比呀你跟我们过来家，
1: 美丽，养奴没有可能，没有过来。